0: มีอมงแต่มีผอมปาดีวนผอมพงช่องนันโตนาวอ้ําชาลไงเรียเทียมเรียนชื่อกัววันหยีตัวลีกงผู้เรียไอมีผอมปาดีพงนามีผอมสลังนี้เทียมเรียนอมิวชาช่างลดลู่มีชิตังลูนามาตูดูดวใส่โคนาอันจังคราชกุดไม่ว่าอยู่ใส่สนิทชินิงนาอันปงลูรูกระตาทาชื่อปราปราลำทาดิ้งมันเปียงมันไอ้ผู้คมครัดว่ามาดูอะมิมดาลำโกมาจูท่านได้กาตกาโกกามันน้อยสุดผอมปาดีพงมาชาละไงอะช่องเดียนามีชิงย่อลำเพะชิงดูนัดก็อยู่ง่ายชื่อกามาแต่งอะไอ้ครอบชวมชานีเดหลังหน้าโมมินีโกนเดโกบังดามาเซการีไปครึ่งกะ
1: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2: 我们一心一德，团结到底。
1: 各民族团结奋斗的优美和声。
3: 少民族团结，建设人民家。
4: 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生动画卷，
5: 大家要努力，还要过上更好的日子。
4: 共同体，云南叙事。
6: 司马迁《史记》中关于古滇国的记述，如何通过考古发现得到印证？考古发现又如何把古滇国与益州郡衔接起来？古滇国国都与益州郡郡治比邻而建，一纸双城的格局说明了什么？汉武帝在赐予滇王金印的同时，为什么设立滇相一职？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公布，云南晋宁河伯所遗址位列其中。共同体云南叙事今天讲述从古滇国到益州郡河伯所遗址揭秘。
7: 近日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正式公布，位于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的河伯所遗址位列其中。
8: 大家好，我现在就站在河伯所遗址上算一小地点的发掘现场。河伯所遗址呢，它总面积有12平方公里。从4月24日，
6: 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正式公布，位于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的河伯所遗址赫然在列。这是云南继海贝遗址、牛头山遗址之后，再次跻身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也是一座沉睡千年的滇王城重新进入公众视野的重要转折。在央视网发布的这条视频里，河伯所遗址考古队工作人员谢霍敏介绍了河伯所遗址的重要发现。
8: 2024年度的发掘取得了丰富的成果。我们通过城墙、城壕以及道路系统，还原了或者说基本确认了城址的这一个总布局。第二大点呢，就是我们发现了两汉时期的高台建筑区。另外第三点呢，就是封泥、简牍等这些文字资料的一个大量出土。那通过这三点重要的发现呢，首先是我们确认了这个地点就是益州郡郡治的所在地，也就是类似于我们现在的这个云南的一个省会所在地。然后呢，在这些大量的建筑构件，尤其是瓦当的这个出土，对于我们这个整个构建起从魏晋然后一直到两汉，就是这很长一个时间段内的这个建筑遗存，它提供了一个类似于这种标尺性的，就是比如说魏晋时期的瓦它是什么样子的，两汉时期的瓦是什么样子的，它类似于给我们这整个的西南片区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标准。另外一个呢，在这个地方我们既发现了就是跟滇有关的东西，另外我们还发现了就是益州郡这边的这一套行政系统，就是这些呢就表明汉代在这里设了益州郡之后，它就是实行了一种柔性的这种羁縻政策，它保留了滇王的这个称。

0: 好，然后两套系统并行，然后再经过的这个时间的慢慢的两个系统，然后以及滇人和就是过来的汉人在长期的这个交流交融当中，它逐渐的走向了融合。
1: 河伯所遗址是商周至汉晋时期云南规模最大、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大型中心聚落遗址，古滇国最高等级墓地，1956年曾经出土滇王之印金印的石寨山古墓群就位于遗址中部。近年来，这个遗址考古发现了大量简牍、封泥，包括滇国象印、滇王象印等封泥，内容涵盖政区建制、官职制度等多方面。这些发现证实了西汉中央对西南边疆的有效管辖。据考古专家介绍，河伯所村区域可能是古滇国都邑，而东面的上西河村片区可能是汉中央政府所设的益州郡郡治。随着考古发掘和研究的深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在西南边疆的历史演进将更加清晰、准确、完整，为理解古代中国西南边疆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提供了宝贵资料。从古滇国到汉代益州郡，滇池旁的河伯所遗址考古怎样打通这两大历史阶段？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探索发现栏目拍摄过一部纪录片《滇池遗珍》，探秘云南河伯所遗址，以上下两集的篇幅详细解读了河伯所遗址的考古发现。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古代西南部族和邦国众多，其中的滇便是滇国。滇国人，也就是滇这个部族的人，定居在今天的滇池附近。《史记》记载，楚威王时派将军庄丘率领军队沿着长江而上，攻取了巴郡、蜀郡和黔中郡以西的地方。庄丘是楚庄王的后代子孙。庄丘到达滇池，滇池方圆数百里，旁边肥沃富饶的土地有几千里。庄丘依靠他的军队平定了这里，让他归属楚国。当庄丘准备回楚国复命时，秦国已经攻占了楚国的巴郡、黔中郡，无法回到楚国。庄丘于是建立滇国，做了滇王，改换服饰，顺从当地习俗，与当地人通婚，将国都设在滇池之滨。《史记》中的这段记载是滇国第一次出现在史料中，此后所涉及滇国的史料都是依照《史记》而来。在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晋城街道，矗立着滇王庄丘的雕像。早在公元前4世纪或更早的时候，中国西南地区的各族人民就开辟出蜀渊独道这条古道，沟通了中国西南地区与印度、缅甸及东南亚地区，进而通达中亚、西亚和中东地区，被后人称为西南丝绸之路。汉武帝的使者张骞出使西域，了解到蜀渊独道，当时西汉与匈奴正在殊死搏杀，汉武帝决心打通蜀渊独道，包抄匈奴的后路。云南省博物馆副馆长樊海涛：
2: 实际上这就是一种政治上的策略了，就是云南它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地理位置，汉武帝为了夹击匈奴嘛，他本身开西南夷的话，他就为了从西南这个方向开一道新的道路去夹击匈奴。云南呢，就是在处在南方丝路上的一个重要的节点，这个滇国就是绕不开的。
1: 公元前122年，西汉元寿元年，汉武帝派出四路使者探寻蜀渊独道，其中一路使者抵达滇国，见到了当时的滇王长枪。长枪派人协助汉朝使者探寻古老的蜀渊独道，因为这次意外的会面，没多久汉武帝召滇王入朝，长枪凭借劳晋、弥莫等小国的支持拒不从命。史记记载，公元前

1109年，汉武帝元丰二年，天子调动巴郡和蜀郡的军队，攻打并消灭了劳晋和弥摩，大军逼近滇国。滇王长枪从一开始就对汉朝怀有善意，因此没有被诛杀。滇王长枪率领全国向汉朝投降，请求为他们设置官吏，并进京朝见汉武帝。于是汉朝就把滇国设置为益州郡，赐给长枪滇王王印，仍然统治他的百姓。西南夷的军长多得用百来计算，唯独夜郎和滇的军长得到了汉朝授予的王印。司马迁《史记》中关于古滇国的记述如何通过考古发现得到印证？考古发现又如何把古滇国与益州郡衔接起来？古滇国国都与益州郡郡治比邻而建，一纸双城的格局说明了什么？汉武帝在赐予滇王金印的同时，为什么设立滇相一职？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公布，云南晋宁河伯所遗址位列其中。共同体云南叙事今天讲述，从古滇国到益州郡，河伯所遗址揭秘。新中国成立后，作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云南文物考古的特殊地位受到国家重视。1950年，中央派出西南民族访问团第二分团深入云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访问，并对云南少数民族进行民族调查，对云南的文物开展了一些奠基性的考古工作。1951年，云南省博物馆开始筹建。从1953年起，云南省开始对古代文物进行有计划的调查、清理和保护。1955年3月，经中央批准，云南省博物馆考古队对晋宁石寨山古墓做了试验性挖掘。在晋宁石寨山发掘墓葬两座，出土铜鼓等重要文物，尤其是铸有立体纺纱场面和杀人祭柱场面的铜鼓形铸背器，是从未见过的精品。郭沫若和郑振铎称其为新中国成立以来西南边疆的一次重大考古发现。1956年，考古工作者孙太初发现一枚金印，用篆书书写四个大字“滇王之印”，与《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记载的汉武帝元丰二年赐滇王王印完全吻合。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落成，滇王之印被调往北京，成为为数不多的馆中展出的云南文物之一。至1996年，石寨山古墓群先后进行了五次发掘，出土了各类器物5000余件套。石寨山古墓群的考古发现印证了《史记》中关于古滇国的记载，揭开了古滇国的神秘面纱。2001年，晋宁石寨山古墓群的发掘被列为中国20世纪百项考古重大发现之一。至今，滇王金印仍然陈列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展厅中。虽然《史记》中有汉武帝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的记载，但除了1956年石寨山古墓群出土的滇王印之外，没有更多的实物能够证实西汉与古滇国之间的关系。2008年至2010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国外高校合作，对滇池东南岸地区进行了系统的区域考古调查，明确其年代归属为青铜时代，并确认了河伯所遗址作为石寨山文化核心居址的重要性。2014年开始，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河伯所遗址片区集中开展了系统的调查和勘探工作。自2014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在河伯所遗址西部

0: 发现密集的居住区、祭祀区和手工业区，出土的滇国象印封泥与青铜器、陶器等遗存，首次确认这里就是古滇国的政治中心。而在遗址东部，以上算第一小学为中心的区域内，宽约12米的道路、大型官署建筑基址、城墙遗址以及益州太守章、建陵令章等封泥的集中出土，则指向了另一个重要身份：西汉元丰二年（公元前109年）设立的益州郡郡治所在地。2024年，河伯所遗址发现的益州铭文瓦当，成为推定益州郡郡治位置的关键证据。河伯所遗址考古队领队、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蒋志龙介绍，这种一址双城的独特格局，既保留了古滇国都邑的文化基因，又展现出汉王朝在此营建新城、推行郡县制的治理智慧，生动体现了中央政权因俗而治的边疆政策。在河伯所遗址共发现简牍50000余枚，其中1.4万枚带有文字，内容涵盖行政文书、司法记录、户籍名册等，详细记录了益州郡的赋役制度、司法程序和民族管理。河伯所遗址内一枚写有始元四年（公元前83年）的简牍，将云南文字史料的跨度延伸至西汉中期。《罪当死》等司法文书的出土，实证了汉律在边疆的施行。滇池以庭刑、益州太守府滇池以游行简文，揭示了汉代覆盖益州郡的游艇网络；而记载《论语》的简牍残片，则表明2000年前儒家文化已传入边疆。河伯所遗址出土的这批珍贵简牍，还完整再现了汉代西南地区郡、县、乡、里四级地方行政区划和组织层级，填补了汉代社会基层结构的空白。封泥是中国古代简牍文书或物品捆扎结绳处的泥团，通常盖着主人印章，既能标识来源，又能防止被撕拆。一般来说，官方文书资料会采取焚烧、填埋等方式集中销毁，在焚烧过程中，封泥发生陶化，因此被保留下来。在河伯所遗址，与简牍互为印证的是2000余枚封泥的发现，尤为珍贵的是滇国象印封泥的出土，填补了文献空白。汉武帝在赐予滇王金印的同时，设立了滇象一职，形成郡国并行的治理模式，既保留滇王复掌其民的传统权威，又通过郡县制将边疆纳入国家行政体系。云南省博物馆副馆长樊海涛：
1: 益州郡是从整个国家的这个情况来划分的，它设立郡县制，代表了国家的行政管理。滇国的话，它是属于土著，实际行政命令是由国相来管理。汉武帝当时他采取的一种制度，就是保留你本身土著的这个权利待遇，但是你的行使的管辖权、你的行政权，包括这些拥有军队这些收税的这些权利，他都进行了控制。出郡制的弹性就在这里，它可以让你有一定的权利，但是这个权利已经是在中央的慢慢的这个管控之下了。
0: 益州刺史、广汉太守章等官印封泥，不仅串联起益州郡与周边郡县的行政网络，更揭示了中央与地方、边疆与内地的文书往来。石寨山文化青铜器展现的狩猎、祭祀等场景，印证了历史文献中追籍、耕田、有遗具等关于古滇国的记载，凸显西南边疆的文化多样性。而汉代益州郡的设立，标志着中央政权对云南的正式管辖。益州郡郡治与滇国都邑比邻的格局，既保留了地方文化特色，又通过行政制度推动国家一体化，成为中华文明兼容并蓄的缩影。河伯所遗址考古队领队、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蒋志龙：
2: 从我们这个益州郡的一个发现，你

你发现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河伯守村所在的是这个古滇国的都邑，在它旁边一两公里的地方就建了一座新城，证明汉进来治益州郡以后，他并没有把早期的设计的滇的东西毁掉。你想一想，

0: 或者实证了这个汉王朝对云南边疆的有效的治理，进而印证了这个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这样一个历史进程。
1: 共同体微论坛。
2: 地处中国西南边陲的云南高原地区，自古就是少数民族的聚居地，而滇中湖区凭借优越的自然环境，自新石器时代开始就有人类的稳定聚居，至青铜时代发展出高度文明的石寨山文化。汉武帝时期，这里正式纳入中原王朝的版图。在此过程中，各民族不断融合，使得这里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前沿地带。河伯所遗址发现的早于滇文化、滇文化时期以及西汉时期的大批重要遗存，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西南缩影。
1: 共同体微访谈。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微访谈，我们来听一段河伯所遗址考古队领队、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蒋志龙的采访录音，谈他从事考古工作的一些感受。
3: 觉得实在算是我还是个年轻小伙子，是吧？但是我现在马上很快过几年我就要面临退休的问题。我还是做我的考古。大家可能觉得这个出名啊什么什么，但是实际上我觉得做考古呢，我就研究我的古代遗存。哎，我希望我在这个古代遗存的这个研究方面，比方说在这个遗存本身的研究和遗存背后的反映的社会和人类之间的关系的一方面，人群之间关系的一些研究方面有突破，那我觉得这个就很满足。
1: 时代与背景。
4: 晋宁区博物馆位于滇池西南岸岳山上的郑和公园内，市区博物馆、郑和纪念馆、晋宁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教育馆，三馆合一的综合性博物馆。馆内共有四层，常设远古天地、滇国文明、郑和纪念馆、郑和世界航海邮票展厅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教育馆四个展厅，是昆明市各县区博物馆中馆藏珍贵文物最多的博物馆。2024年，晋宁区博物馆被评为国家二级博物馆。晋宁是滇文化的发祥地，1956年，在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石寨山古墓群6号墓中，出土了一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金印——滇王之印。它印证了《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记载的古滇国的存在，显示了汉朝与西南地区各民族之间的密切往来。2019年，考古人员在晋宁河伯所遗址中发现了一枚滇国象印风靡，实证了汉武帝在古滇国设立滇象，建立行政管理体系。晋宁区博物馆滇国文明展厅以滇国溯源、滇人、滇国的统治与军事、古滇流运四个单元系统梳理了这一时期的历史脉络，带观众穿越千年，感受神秘滇国的灿烂文化。博物馆里珍藏的宝贝精美独特，意义深远，各种器物处处反映着古滇人的生活场景和风俗信仰。在古滇国，牛不仅是农耕社会的重要劳动力，更是财富、地位和精神信仰的象征。牛的形象被广泛运用在青铜器上，陶屋模型则体现了中原汉人南迁、滇国房屋建筑逐渐褪去干栏式建筑的色彩，融入了中原地区的建筑风格。汉文化与滇文化的交融在文物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不仅展现了古代工匠的高超技艺，也反映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和多元统一的特点。晋宁是大航海家郑和的故乡，郑和父亲的墓就在晋宁博物馆旁。晋宁博物馆的郑和世界航海邮票展厅中，陈列着全世界23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行的2000多枚邮票，用特别的方式让观众领略郑和航海精神的国际影响力。馆藏明代航海

图集，后人简称为郑和航海图。它是在继承前人航海经验的基础上，以郑和团队的远航实践为依据，经过整理加工而绘制的，详细记载了航线、真位、灯数以及航道深浅等信息，是世界上现存较早的航海图集之一，为后人研究郑和下西洋和中西交通史提供了重要资料。晋宁博物馆中还设有晋宁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教育馆，讲述了各民族在晋宁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故事，是展示地方历史文化和开展民族团结教育的重要场所，用生动的图文和精彩的故事引导大众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科普机的
3: 正扩大天文先生会，
2: 当代时装版纳
4: 李苏姆神父，
5: 广播航台的同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

0: 广播国内外面后，苏端尔比拉学堂内，如你三傻。
1: 云南新时代什么拉库是布拉达，中国家库木卡木伊是布阿嘎爱。
2: 云南新时代什么拉库是布拉达，中国家库木卡木伊是布阿嘎爱。

是噶，么达我爱靠侬啊破脑呢？我靠么爱说白阿点白读热爱，爱过看上人爱。得让他么靠么爱说白阿点他，安铁伊那懵多那路阿明啥呢？么夹扎苦是干路，空家着卡爱么靠你帮咱那个爱。呀，上南爷安铁正破阿明啥呢啊？么夹扎苦工作什么么看这么大个？

呀，木顿那白那路那么宽个，你说还没有啥呢？咋空架就爱么宽热？你说还没有啥呢？个咋空架就爱是来？同新旧，三江并流，高山流水，俺、是命爱了的浪那，咋围路人阿妈爱？

蒙古阿明啥尼个，真酷！么那么尼拍，热是容的阿妈爱。山体啊，你大肚沙爱么那么尼拍，可拢卡不到啦你呐。山尼为主沙，我们热主铁是都爱咋尼为路窄人妈爱。我们热主铁是都爱咋个咋破铁不爱。我们热主板晚上啊你呐，这地是路爱扎巴蒙么那么爱。你他人家，你三个，你今天没认识，三怎么爱？

听没听不过爹妈，你说学习在我在背，你说我哪个故事求拍就在背，阿就说画画，阿们侬阿哪个娃娃年，原来广播电视台广州白富喇嘛明星啊，我年你说我都是白说阿听啊，阿们年阿就说的你说我个驸马哥啊。

没看到他，女士说是来和你说过年，阿爸觉得阿可有也没得了，阿爸去哪，你没得了，阿母年，阿爸去别忙不过，弟弟弟弟，拿到快来。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会科普机的
3: 正破嘎天文先生会
2: 当代时装版纳
3: 林苏姆姐夫
4: 广播行代更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0: พี่น้องผู้ฟังตั้งใจพวกนี้เผียวกำครับบ้านขวงลงส้มไต่ชนะอัดน้ำงามก็เผียวทั้งตีนี้
1: 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3: 南湖科普 TV，
4: 正破噶天五先生会，
5: 当代时装版纳，
6: 李苏牛师傅，
7: 广播涵盖更广，
1: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2: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小米麻痹不会有困难哈呀。马里小米不。
1: 祖国嘞，你和你妈靠而海家为不毛白米有。今年你和爹爹，你和为不毛白米他，请必大为立刻的怕那哈你们。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云南的每一座城市都有绝对不同寻常的气质，昆明是一座有着花一样浪漫情怀的城市，大理是金庸笔下大理段氏的居住地，是五朵金花美丽的故乡。丽江是充满柔软时光与适合发呆的地方，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药材王国美称的西双版纳，更是神秘的让人疯狂。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走一走，

0: 中国是茶的故乡，中国人饮茶据说始于神农时代，少说也有4700多年了。直到现在，中国各族同胞还有民以茶代礼的风俗。中国茶文化是中国制茶饮茶的文化，作为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之一，饮茶在古代中国是非常普遍的。中华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不但包含物质文化层面，还包含深厚的精神文明层次。云南的茶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底蕴，还有独特的地理位置，少数民族都是以大杂居小聚居的模式在一起生活，刀耕火种，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喜好浓艳之茶的独特的喝茶习惯。所以不同民族茶文化形式表现的也不同。云南是茶树的发源地，云南出好茶，云南人爱喝茶。云南聚集的26个民族都用各自不同的方式在酷爱品饮着云南的茶。云南人家中那永不熄灭的火塘边，驿道马帮歇脚的庆火旁，山间清澈如许的清泉畔，无不飘荡着云南特有的茶香。在思茅西双版纳境内发现最古老的茶树，高达32.12米，主干半径达1038米，树龄估计在1700年左右。全世界约有制茶植物380种，云南就有260多种。云南普洱茶享誉海外，不仅传承着悠久的茶马古道文化历史，更兼具独特工艺与品质。喝着有人浸泡的王子山蔓松，当看着热水注入茶叶，茶叶在杯中飞旋，继而慢慢舒展，兰香飞扬，端起细细品尝，在一杯茶里面感受着一段历史，一段岁月，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
1: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地围绕在你身边，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感动来自背后的故事，声音来自电波的这一端。我是新闻地理。

茶山之一，是重要的产茶之地。该地区年平均气温 16.8 摄氏度，阳光充足，气候温和，夏无酷暑，冬无严寒，一年四季山清水秀，最有利于高品质茶的生长。邦崴茶树是较云南大叶种和印度阿萨姆种更原始、起源更早的茶树，是野生型向栽培型过渡的过渡型茶树。而云南澜沧县富东乡邦崴有1000年古茶树的存在，更证明了云南是世界茶树的发源地，故素有“世界古茶看中国，中国古茶看云南，云南古茶抗邦崴”之称。此去云南，一为朝圣，一为寻味。云南许多民族对茶有其他称谓，布朗族称茶为辣，傣族也称辣，哈尼族则称为诺伯。但诺伯的含义不是某种植物，而是代表虔诚的祭祀和奉献以及美好的祝愿。诺伯即是奉献吉祥之物，哈尼人便将茶叶取名为诺伯。它的社会文化已远远超出了茶叶本身。云南茶学界的人士把哈尼族诺伯文化称为云南茶文化的摇篮。在大理民间，每逢年过节，生辰寿诞，男婚女嫁，宾客临门，人们均要以原汁原叶的传统饮茶方式款待三道茶，享受茶礼，观赏茶艺，感悟人生。除了白族三道茶以外，彝族的潮山茶、傈僳族的跳茶等等，在民间也较为普遍。大理地区民族茶文化可谓丰富多彩。茶俗是民间风俗的一种，它是传统茶文化的积淀，也是人们心态的折射。它以茶事活动为中心，贯穿于民间生活中。大理的茶俗内容丰富，如茶与婚礼，女子受聘礼称吃茶，男子娶亲以茶作为彩礼，结婚时喝茶等等。茶与祭祀呢，以茶为祭，祭天祭地，祭灶祭神祭佛等。饮茶还有习俗，有敬茶、擂茶等，有迎宾茶、祝福茶、留客茶等等。客来敬茶，以茶会友，体现了大理各族人民的重情好客的美德和传统礼节，展现了文献名邦的风采。大理自古出名茶，这里是南方丝路和茶马古道的交叉路口，我国西南的茶叶销售集散地。明清时，马帮为了长途驮运散茶，在下关龙尾关建立茶叶作坊，将散茶经蒸压制成独特形状，照驼形压制，便于马帮长途运输，因而称为驼茶。另一种说法是，大理茶叶古代多运往四川沱江，再经过长江运往全国各地，于是沱江水、大理茶、香高味醇、品质佳之说法在沱江一带颇为流行，因而被称为沱茶。

茶圣陆羽的《茶经》曾记载，上者生烂石，中者生砾壤，下者生黄土。在驻村工作队员小李眼中，张真便是烂石生好茶的典型代表。张真古茶园四周群山环绕，茶树与岩石混生，可谓奇景。在深山密林下细品古树茶，十分解乏，似乎更能体会古人饮茶欲罢两夜清风生，飘飘忽欲仙的感受。小李说，这是他在翻山越岭跋山涉水的普茶工作中最为期待的一刻。张真茶属邦东乡大叶茶，1982年被国家茶科所列为优良品种。张真茶开汤，汤色金黄清亮，入口极香，无杂味，味甘，三泡后回甘更明显，香气高越，滋味厚重，两颊与舌底生津，舌面感觉微涩，但化得很快。四至六泡，香气如兰，冰糖香渐显，茶气十足，却汤感柔顺。七泡后，汤色几乎未变，醇厚，味更佳，喉韵深，回味悠长。十泡后，水渐淡，甜味稍减，回甘好，冰糖香尚存。一段时间下来，小李成了半个张真茶人。

好，我是云南新闻地理的特约主播孙林君。三道茶自古以来就是白族人民传统的待客茶饮，其制作方法讲究独特，有着浓郁的民族文化茶道艺术。今天就带大家学习一下白族人民的茶道。第一道茶称为苦茶，制作时先将水烧开，再将一只小砂罐置于文火上烘烤，等到小砂罐烤热以后，取三克左右的茶叶放入罐内，并不停地搅动砂罐，重复数十次，待茶叶发出啪啪的响声，叶色转黄，发出焦糖香时，立即注入已经烧沸的开水，再煮一分钟左右，第一道茶就做好了。第二道茶称为甜茶，当客人在喝第一道茶时，主人重新用小砂罐制茶、烤茶、煮茶，方法与第一道茶相同，与此同时还得在茶盅里切入少许的核桃仁、红糖屑，再将煮好的茶汤倒入茶盅里，这第二道甜茶就做好了。第三道也叫回味茶，其制茶、烤茶、煮茶的方法都与第一道茶相同，只是在茶盅内放的原料已经被换成了适量的蜂蜜、三五粒花椒、切细的一小勺核桃仁，还有适当的桂皮粉，然后将煮好的茶汤倒入装有各种配料的茶盅内，这样就可以饮用回味茶了。我是孙林君，就为您介绍到这儿。

杯中的普洱经得住岁月的百转千回，而时光的无情刻刀却也锻造出了普洱那不争不露却处处尽显优雅的难得气质。时光也许是最难得的东西，也是最经不住的东西。中国茶的历史与发展，不仅仅是形成简单的一种饮食文化的过程，而同样映射出一个具有上下五千年历史的民族的精神特质。茶可独酌，也宜共饮，一杯在手，清香满室，消除烦虑，使人抛却是非心、名利心，静下心来，在茶的芳香中感受茶文

0: 化，享受慢生活。好了，这一期的云南新闻地理就到这里，您还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Radio 李丹，跟着李丹走云南。
1: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0: 广播国内外面哦，苏端尔比拉好当来，如你三傻。
1: 云南新时代什么拉库什布拉达，中华家库木卡木伟什布阿嘎爱。
2: 云南新时代什么拉库什布拉达，中华家库木卡木伟什布阿嘎爱。
3: 是噶，木达阿爱，靠努阿普脑尼，木卡木伟什布阿点百度热爱，爱过看上人爱。在朗那木宽木伟是不要点他安铁一那蒙多那落阿明沙尼木叶扎库是关路空嘎着卡爱木宽尼帮丹那嘎爱呀上南也安铁正破阿明沙尼啊木叶扎库公丹什么木宽这么大嘎

呀，木顿他白拿路那么宽过，你说还没有啥呢？咋空卡就爱么宽热？你说还没有啥呢？过咋空卡就爱是来？同新旧，三江并流，高山流水，俺、是命爱了的浪人呐，咋外路人阿妈爱？

蒙古阿明啥尼个正苦么那么尼拍，让石龙的阿妈爱。山体啊，你大肚沙爱么那么尼拍，可隆卡不到啦你呐。山尼为主沙，我们让主铁是都爱咋尼为路窄人妈爱。我们让主铁是都爱咋个咋破铁不阿爱。我们让主把晚上阿你呐，这地是路爱扎巴蒙么那么阿爱。那他人家，你三个，你今天没认识，三怎么爱？

听不听不过点嘛，你说是实在话在背，你说我哪个故事求拍就在背，阿就说画画，阿们侬个哪个娃娃呢？原来广播电视台挂住白富喇嘛明星啊，我呢，你说我都是白说阿 king 啊，阿们呢阿就说的，你说我个驸马哥啊。

没看到他女士说是来和你十八年阿爸觉得阿可以也没得他阿爸觉得你没得他阿母年阿爸吃白妈妈的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

0: 手臂麻痹不了困难汗呀。马里小尾巴。
1: 祖国的你和你妈婆而海家为不莫白米有。人你和这个你和为不莫白米他亲笔的为立刻的怕那还你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云南的每一座城市都有绝对不同寻常的气质，昆明是一座有着花一样浪漫情怀的城市，大理是金庸笔下大理段氏的居住地，是五朵金花美丽的故乡，丽江是充满柔软时光与适合发呆的地方，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药材王国美称的西双版纳更是神秘的让人疯狂。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走一走。

中国是茶的故乡，中国人饮茶据说始于神农时代，少说也有4700多年了。直到现在，中国各族同胞还有民以茶代礼的风俗。中国茶文化是中国制茶饮茶的文化，作为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之一。饮茶在古代中国是非常普遍的，中华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不但包含物质文化层面，还包含深厚的精神文明层次。云南的茶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底蕴，还有独特的地理位置，少数民族都是以大杂居、小聚居的模式在一起生活，刀耕火种，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喜好浓艳之茶的独特的喝茶习惯。所以不同民族茶文化形式表现的也不同。云南是茶树的发源地，云南出好茶，云南人爱喝茶。云南聚集的26个民族都用各自不同的方式在酷爱品饮着云南的茶。云南人家中那永不熄灭的火塘边，驿道马帮歇脚的庆火旁。

0: 山间清澈如许的清泉畔，无不飘荡着云南特有的茶香。在思茅西双版纳境内发现最古老的茶树，高达32.12米，主干半径达1038米，树龄估计在1700年左右。全世界约有制茶植物380种，云南就有260多种。云南普洱茶享誉海外，不仅传承着悠久的茶马古道文化历史，更兼具独特工艺与品质。喝着有人亲泡的王子山曼松，当看着热水注入茶叶，茶叶在杯中飞旋，继而慢慢舒展，兰香飞扬，端起细细品尝，在一杯茶里面感受着一段历史，一段岁月，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
1: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地围绕在你身边，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感动来自背后的故事，声音来自电波的这一端。我是新闻地理。

邦崴是生产普洱茶的茶山之一，是重要的产茶之地。该地区年平均气温 16.8 摄氏度，阳光充足，气候温和，夏无酷暑，冬无严寒，一年四季山清水秀，最有利于高品质茶的生长。邦崴茶树是较云南大叶种和印度阿萨姆种更原始、起源更早的茶树，是野生型向栽培型过渡的过渡型茶树。而云南澜沧县富东乡邦崴有1000年古茶树的存在，更证明了云南是世界茶树的发源地，故素有“世界古茶看中国，中国古茶看云南，云南古茶抗邦崴”之称。此去云南，一味朝圣，一味寻味。云南许多民族对茶有其他称谓，布朗族称茶为辣，傣族也称辣，哈尼族则称为诺伯。但诺伯的含义不是某种植物，而是代表虔诚的祭祀和奉献，以及美好的祝愿。诺伯即是奉献吉祥之物，哈尼人便将茶叶取名为诺伯。它的社会文化已远远超出了茶叶本身。云南茶学界的人士把哈尼族诺伯文化称为云南茶文化的摇篮。在大理民间，每逢年过节，生辰寿诞，男婚女嫁，宾客临门，人们均要以原汁原叶的传统饮茶方式款待三道茶，享受茶礼，观赏茶艺，感悟人生。除了白族三道茶以外，彝族的潮山茶、傈僳族的跳茶等等，在民间也较为普遍。大理地区民族茶文化可谓丰富多彩。茶俗是民间风俗的一种，它是传统茶文化的积淀，也是人们心态的折射。它以茶事活动为中心，贯穿于民间生活中。大理的茶俗内容丰富，如茶与婚礼，女子受聘礼称吃茶，男子娶亲以茶作为彩礼，结婚时喝茶等等。茶与祭祀呢，以茶为祭，祭天祭地，祭灶祭神祭佛等。饮茶还有习俗，有敬茶、擂茶等，有迎

宾茶、祝福茶、留客茶等等。客来敬茶，以茶会友，体现了大理各族人民的重情好客的美德和传统礼节，展现了文献名邦的风采。大理自古出名茶，这里是南方丝路和茶马古道的交叉路口，我国西南的茶叶销售集散地。明清时，马帮为了长途驮运散茶，在下关龙尾关建立茶叶作坊，将散茶经蒸压制成独特形状，照驼形压制，便于马帮长途运输，因而称为驼茶。另一种说法是，大理茶叶古代多运往四川沱江，再经过长江运往全国各地，于是沱江水、大理茶、香高味醇、品质佳之说法在沱江一带颇为流行，因而被称为沱茶。

茶圣陆羽的《茶经》曾记载，上者生烂石，中者生砾壤，下者生黄土。在驻村工作队员小李眼中，张真便是烂石生好茶的典型代表。张真古茶园四周群山环绕，茶树与岩石混生，可谓奇景。在深山密林下细品古树茶，十分解乏，似乎更能体会古人饮茶欲罢两夜清风生，飘飘忽欲仙的感受。小李说，这是他在翻山越岭跋山涉水的普茶工作中最为期待的一刻。张真茶属邦东乡大叶茶，1982年被国家茶科所列为优良品种。张真茶开汤，汤色金黄清亮，入口极香，无杂味，味甘，三泡后回甘更明显，香气高越，滋味厚重，两颊与舌底生津，舌面感觉微涩，但化得很快。四至六泡，香气如兰，冰糖香渐显，茶气十足，却汤感柔顺。七泡后，汤色几乎未变，醇厚，味更佳，喉韵深，回味悠长。十泡后，水渐淡，甜味稍减，回甘好，冰糖香尚存。一段时间下来，小李成了半个张真茶人。

家好，我是云南新闻地理的特约主播孙林君。三道茶自古以来就是白族人民传统的待客茶饮，其制作方法讲究独特，有着浓郁的民族文化茶道艺术。今天就带大家学习一下白族人民的茶道。第一道茶称为苦茶，制作时先将水烧开，再将一只小砂罐置于文火上烘烤，等到小砂罐烤热以后，取三克左右的茶叶放入罐内，并不停地搅动砂罐，重复数十次，待茶叶发出啪啪的响声，叶色转黄，发出焦糖香时，立即注入已经烧沸的开水，再煮一分钟左右，第一道茶就做好了。第二道茶称为甜茶，当客人在喝第一道茶时，主人重新用小砂罐制茶、烤茶、煮茶，

方法与第一道茶相同，与此同时还得在茶盅里切入少许的核桃仁、红糖屑，再将煮好的茶汤倒入茶盅里，这第二道甜茶就做好了。第三道也叫回味茶，其制茶、烤茶、煮茶的方法都与第一道茶相同，只是在茶盅内放的原料已经被换成了适量的蜂蜜、三五粒花椒、切细的一小勺核桃仁，还有适当的桂皮粉，然后将煮好的茶汤倒入装有各种配料的茶盅内，这样就可以饮用回味茶了。我是孙林君，就为您介绍到这儿。

0: 杯中的普洱经得住岁月的百转千回，而时光的无情刻刀却也锻造出了普洱那不争不露却处处尽显优雅的难得气质。时光也许是最难得的东西，也是最经不住的东西。中国茶的历史与发展，不仅仅是形成简单的一种饮食文化的过程，而同样映射出一个具有上下五千年历史的民族的精神特质。茶可独酌，也宜共饮，一杯在手，清香满室，消除烦虑，使人抛却是非心、名利心，静下心来，在茶的芳香中感受茶文化，享受慢生活。好了，这一期的云南新闻地理就到这里，您还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Radio 李丹，跟着李丹走云南。
1: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科普基地，
3: 正破价贴五千出柜，
2: 担待十三万下，
4: 李苏武师傅，
5: 广播涵盖大同，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手臂麻痹不了困难哈呀。马里小尾巴。
1: 祖国的你和你妈和我和家为不莫白米有。人家你和这个你和为不莫白米他亲笔的为立刻的怕那还你有。

听没听过电话，你说是实在话在背，你说我哪个故事就拍就在背，阿就是画画，阿们侬阿哪个娃娃呢？原来广播电视台话就白富那么明显啊！我呢，你说我都是白说阿听啊，阿们呢阿就说的，你说我个驸马哥啊。

没看到他，女叔叔是来和你说过年，阿爸接待阿可有缘嘛的啥？阿爸去哪？你莫懂啊！阿莫年，阿爸去白马木瓜地里地里，哪都看见。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科普之地，
3: 正确价片五千十块，
2: 降低十三分啊！
4: 你送我社福，
5: 广播涵盖儿童，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6: 地广阔，海骨广阔。